0: 那好吧，家里活很忙，今儿我喊他赶回去，那妈啥时候同意了我再来接你。我走了啊。
1: 我真后悔。
0: 你后悔啥？
1: 在学校嘞，一唱歌同学们都说你嘞嗓子好，管保能当个好演员，那时候剧团了来找人，我为啥不去试试嘞？
0: 哎呀，我算看透你了，又想当演员，又想学医生，还说当工程师多伟大，还说到农村更光荣，最说光荣就是不去。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给我。
1: 咋，也不是光找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呢。
0: 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你干。
0: 你看我干不干？
1: 干。
0: 你看我干不干？你看我干不干？好好好，跟他妈守着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0: 三宝在农业战线上并肩前进，俺该走了，再见。温玉环，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有苦了不是？
1: 我还小嘞。
0: 我只问一句，你到底还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我再说一句，你要去我欢迎，你要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好好，但愿如此。
1: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0: 啊，你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你要知道你不去就把俺娘给急死了。
1: 可你要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臭死了。
0: 那恁娘跟俺娘不一样啊。
1: 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您换了。恁娘臭，俺娘也臭，两个娘臭的不相同。俺娘盼你回家去变成生产劳动手，恁娘把你留成是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边关紧，军情急。

苦苦阻挡，说不来我发了疯啊，言语癫狂，为从军比不认我好说好讲，为从军是妙计，女扮男装，为从军与爹爹俺比肩较量。

唯恐怕被发觉。

岁元帅实在

的驸马为我卧铺穿之，那个敢战战驸马呀，战驸马

那个江湖嘛，急忙缠得起条幅娃与牡丹儿啊，假说来呀你恁夫妻不和睦，我不怪你你好不该呀，好不该把父王

国法本应该，将儿斩首，哎，为把我斩的去呀！接那神人的，替将儿擦去了面上之泪，与我儿，与我儿加官职，接受。

有八对哥扎套摔椅，子与六儿上文光日欢天喜地，大夫君我这一件摔椅记载了心，我陪下今天此摔椅，星月搬来马太君，马太君我把朝廷的命我划出来。

0: 哎，爷爷，
1: 哎，
0: 你病走了？
1: 当然。
0: 我听人家老年人说，你年轻的时候会唱戏。
1: 唱戏啊？
0: 啊，
1: 要说唱戏，爷可不是外行啊。年轻的时候也唱的挺好着了。
0: 爷，你都会唱啥？
1: 你说是梆子、曲子、二家弦、月调、平调、道情板、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吹拉、大弹唱、五龙五昆乱我一脚踢。
0: 爷，那你唱两出让我听听呗。
1: 哎呀，多年不唱了，也没有嗓子了，牙也掉了，说话都跑风，我唱戏也不中了。
0: 你也中啊？中中中。
1: 你想听两句龙戏啊？
0: 想听两句露戏嘞。
1: 那我先跟你说几出戏，你点点吧。
0: 那好啊，
1: 啊，
0: 你说吧。
1: 你听
0: 啊，
1: 你说是四大城头五大镇，火烧战船借东风，北雪北边北公公，那么关灯鸡灯带叮灯，花木兰那么穆桂英，红豆西厢风一听，卷西通那么神照明，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大烟囱大城隍那么夜大灯都大面缸啊，大把的小镇大梦粮食，然后再大小汉唱来还有个棒大武情郎，大金枝的八金殿，曹庄杀气莫羊卷，那把的三官老九镇，那武松大虎白蛇传，菜花轿摔大卷，三步远一杆的花船的古关镇，陆阳村擂鼓三通镇彩。两黄阁老山半坡的徐叔走马见主过，后翅推磨双马奔我的真家里跪是一桌，全都会全都懂了吧？人家叫我老系统。
0: 哎呦，爷，怪不得人家叫你老系统了，你会的可真多。
1: 这事儿忘了也差不多了。
0: 爷，还中，爷，那你唱一出让我听听吧。
1: 我也唱两句吧。
0: 啊，中。
1: 爷
0: 啊，
1: 别说唱了
0: 啊，
1: 爷我都不敢咳嗽一声嘛。
0: 哟嘿，那你要咳嗽一声嘞？
1: 我要咳嗽一声，咸子骨子的都得响。
0: 啊，爷爷爷爷爷要喷嘞，这谁信呢？
1: 喷嘞？
0: 啊，
1: 这采风短碗油可不是喷嘞，你听听吧，
0: 听听吧，
1: 你听着
0: 啊。
1: 不，哇哈！
0: 哟嘿，
1: 咋样？
0: 就是香了，
1: 香了吧？
0: 香了，
1: 不是也喷了吧？
0: 爷，
1: 哎，
0: 那是打蜡的。
1: 哦，乖乖，你真聪明啊！他不辣都会香了。爷给你唱一段月调吧。
0: 哎，月调那好，我挺好听的月调。
1: 好听月调？
0: 哎，
1: 就咱爷俩。
0: 哎，
1: 可别扣我的鞋了。
0: 你怎么能不会的？
1: 中，小姐。
0: 哎。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在胡老关，他的娶妻名叫个母龟，生下一枝花

0: 须关公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配客张定了点武大郎一见着马里马里郎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1: 薛丁山

0: 下腰那个变成了天下那个亮，诸葛亮这把那个天里边吕洞宾洞房。
1: 北京时间9点整。

完成了白蛇和许仙，剩下一子包文章，猪八戒的口袭到门前了呀。

上一见，他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齐武在天哪！啊啊啊！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车，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车的全不全呐、啊？
1: 九折吧啊！
2: 爷、yeah, 哎，你唱的可真全，这一会儿啊，我听了好几次出戏。哎呀，
1: 不中了，孩子，都忘完了。
2: 中该中，
1: 你听这破葫芦牙嗓嘞，哎。哎呦，这一唱葫芦园的光发痒啊！
2: 别中、啊，老公了。
1: 中了，不中了。
2: 爷、yeah, ，你坐着歇会儿吧。
1: 中。

0: 哟，谭二大娘来了，
1: 有个那香媳妇了不是？
0: 谭二大娘，坐。
1: 哎，这人眼长得是不赖，那咋还不来了？
0: 谁知道人家为啥一直不来呀？
1: 哎呀，真比那三清诸葛都难。那城里头那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游山逛景啊，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吧又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胆儿也装起来，见个换好眼吧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哪个可以送朋友。嗨，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常住啊，又嫌咱这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那儿臭了，可到处都闯毛病了。
0: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呀，就是来了也留不住啊。
1: 算了，你说咱双胞里的他都找不来个媳妇了，把我的暖水瓶叫我拿走吧，我得给队里送水去了。
0: 你看我都忘了给你送去了。
1: 哟，你看看你这可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0: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媳妇准备的呀，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的鸡蛋，都快放坏了。
1: 哎呀，你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0: 你走了，他二大娘。
1: 哎。

0: 弄啥来给搅混了一样啊。
1: 娘，俺嫂子累了。
0: 嗯，你当我还信你的嘞？
1: 咋
0: 你都夸我的不是一回两回的。
1: 娘，这回真累了呀。娘，你看俺嫂子快到家了，你看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出去干你那活去吧。
1: 哎，娘娘别走。娘，你可准备准备，我今天上去了啊。
0: 我真说
1: 姐姐
0: 看你呀，
1: 真的，
0: 孩子。这个兔子，你笑啥来？你看你，你笑啥来？
2: 栓宝他娘
0: 啊，
2: 这回就是来了，
0: 真来了
2: 啊，
1: 来了吧？
0: 哎、呦你看等等我，我的，快去姐姐去。
1: 这是咱娘、啊、
3: 你啊，你就是
0: 哦，我就是栓宝的娘。
1: 这是咱爹。
2: 哎，知道了都算了。
0: 哎，快坐下，快坐。
3: 哎，
0: 乔侄儿，
1: 哎，
0: 快倒水去啊！
1: 哈，
0: 哎，乔侄儿，
1: 哎，
0: 记住啊，放在那烫章上。
1: 中。
0: 坐，银花。
3: 哎，娘
1: 啊。
3: 你好吧？
0: 哟，好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啥呀？
1: 啊、
0: 哦，罗贯主义。
3: 爹
4: 啊，
3: 你老人家也好吧？
4: 好，庄稼人可结实，成天在地里，恁那识字人都说啥？哦，空气好，闲，成年乱被子也不害个病。
3: 娘
1: 啊，
3: 我听栓宝说你生我的气了。
0: 哎，没有，哪生你的气了，不过也常念叨你啊。
3: 收成好吧？
0: 好好。

说声。

0: 隐患呐，只有坑下犁，没有说不回来。
1: 没啥，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0: 就是，快坐隐患啊！
2: 哎
0: 哎，上包，
3: 哎
0: 上包，
3: 哎，
0: 快上恁二大娘家把暖瓶借来去啊！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你个这孩子，中去你就去呗。
3: 看俺娘自己人，你客气啥嘞？
0: 去呗。
3: 装装装装。
0: 哎，哦，乔侄儿，
4: 哎，来来来，
0: 快撵上恁哥到恁二大娘那借几个鸡蛋去啊！
4: 咦，咱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咱那不都放坏完了？快点去。
1: 哎，双胞他娘
0: 啊，
1: 恁先说话吧，我到队里去一下。
0: 哎。双胞爹，你等等，啊、等等啊，等等，
5: 爹
1: 啊，
5: 你坐呀。
1: 我不累，你坐吧，你坐。
0: 双胞他爹
1: 啊，
0: 到供销社里啊打回的酱油来啊。
1: 中中。
5: 娘
0: 啊，
5: 咱们这儿还有买酱油的？
0: 呀，隐患，咋没买酱油的呀？隐患呐，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咱这山沟里呀，你别说吃的东西了，就是那金光杂货，咱这也是样样俱全呐、啊。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啊，俺这也是件件不缺。哎，像那啥，笔记本、钢笔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解放水车、双花铃，要啥都有。哎，歇着吧，我做饭去了啊。
5: 哎，哎，娘，嗯、我帮你烧锅去。
0: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忙过来了，跑这么远了，累了，快坐那歇着。来，你喝水啊？
5: 哎，
0: 哎，我来给你倒。
5: 哎哎，烧着了没有啊？烧着了没有？
0: 没有没有，坐啊。
5: 哎。

0: 山沟的人还害羞了。
1: 英快，这是恁二大娘。
2: 大娘
0: 哟，哎，瞧着他娘，今儿上午啊，你不应做饭了，等一会儿叫他上俺家去，我给他包饺子吃。
1: 不了，他二大娘，改天再去吧。
0: 你看看，那是恁的媳妇儿都不能上俺家吃顿饭。闺女啊，你可去啊，俺家呀离这儿可近了，出去着门上个坡下个坡，过道小河拐个弯都到了。我走了啊。哎，他叫个啥呀？
1: 看看老东西，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叫应焕。
0: 哎，对了，应焕。哎，焕呐，你可一定去啊，你要是不去啊，我可不依。我走了啊。
1: 应焕，
2: 哎，
1: 快快歇歇吧啊。
0: 哎，
1: 这孩子啥事儿啊？
3: 俺嫂她妈撵来了。
1: 怎么样？
3: 可不嘛，她一进村都问咱搁哪住嘞，娘咋办呢？
2: 哎呦，老天爷，这咋办呢？
3: 哎，娘啊，咱先把嫂藏到屋里头吧。嫂，
1: 哎，瞧这儿藏啥嘞？恁嫂子是自个儿来嘞，又不是咱抢来嘞，怕啥嘞？快坐那歇着，我去给恁做饭去啊。
2: 坐着。

0: 母。
1: 谁是你亲家母啊？
0: 你看，有话不能慢慢说，急啥来？吃把饭再说啊！
1: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拜着急忙，话要是说不完呢，住下，明儿再说。
1: 你住下，住下，怕浪迟了我了。
0: 那好，那娘俩先说着话吧。啊，
1: 你给我说，你说你会不会？隐患，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我跟你说，今儿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根儿。

0: 死你！你今儿说啥也不行，你还是能够回去。你说你回不回吧？你说，
1: 不回去。
0: 英焕，我今天非
2: 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随你便吧。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呗！
0: 咦咦咦咦咦咦咦咦！
2: 你敢？
0: 你疯了？叫支书快来！
2: 他厉害嘞！
0: 叫支书来，县长来也得讲理，他也不把闺女拴住。这山沟的人就是爷们呐！
3: 哎，俺山沟人咋了？俺山沟人在你身上有啥短处？俺是偷你了，俺是抢你了，
4: 诓你了，骗你了，
3: 这不行！
4: 诓你了是骗你了？
0: 我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了。哎嗨，这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俺这山沟的，你有啥了不起啊？你有啥了不起啊？
2: 你有啥了不起？你有啥了不起？
5: 你看多厉害！
6: 这是咋了？咋了？这是啊？是赶回来是看戏来？哎哎哎哎，少说两句吧啊！耶，老嫂子来了。
0: 你是谁呀？
6: 我是老李呀。
0: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6: 老外，看看看，哎，
2: 李支书
6: 啊，
2: 这是英焕他妈。
6: 我知道。
2: 啊啊，你是支书啊？你好啊，支书。工作忙吧你？
6: 不忙不忙。
2: 支书，抽烟抽烟。
6: 哎，我不会抽烟的。
0: 你不抽啊？
6: 哎哎，你看看，哎，
0: 支书啊，
6: 啊，
0: 英焕来的时候啊，袜子也没有带，被子也没有拿，我呀是叫他跟我回去把东西拿来再来。支书你看，
6: 老嫂子，应焕一来就给我说了
0: 啊，
6: 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0: 哎，是啊是啊，咱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6: 哎，你看你看，哎，二来跟双宝姐有这样个亲戚，好多学生都下乡了，自己有这个熟地方，一句连呗，那为啥不来呀？别说现在没有结婚，他就是结了婚，他想走，谁也不能用个绳拴住他，就是拴住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呢。我看就叫他住这儿，以后想走还可以走。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0: 在这陈山野沟里，要想在这陈山野沟里话呀，我有100个闺女也嫁出去了
4: 啊！咋？光想恁城里人，全乡里的闺女，
3: 就不行你城里姑娘嫁到山沟一个？
7: 你小孩子，我手插住了。
0: 咋了？恁那城里人比俺这山沟的人多长个头啊？是咋的？你老住鬼！
6: 好了好了好了，走吧走吧走走吧啊！有意见开会对我提，好吧？你老嫂子，走吧，先到我家坐坐啊！住两天就好了。
0: 给，先给你撇这5块钱。我跟你说，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来看你。

君爷爷，你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吃，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子嗣，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兄弟。

0: 官司打不成，到底负担于他，长征如影。
1: 兄弟，你拿上这白梅子杖，在杨氏高堂不下，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待我来写。

圆了。

我看你王位至尊在天堂该告你。二将庄谋起掌太北真人一荒唐，人间多少不平事，你也查

我死于我狠，阎罗王，丧尸全在你手掌，不敢触碰。

失之十分，你为何受降阳，唯有穷贫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唐城听命，
2: 来。
1: 西罗侯之妻燕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枪斩民女，连伤耳命。鼎国公徐老千岁奏兵圣上，万岁御批大理寺。
2: 嗯，好。
1: 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城所将此案申请问命，连同一个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2: 遵命。将军，请到官驿歇息。
1: 朝中失望，告我子。
2: 好，北京见，北京见啊。
3: 众位大人到，
4: 众位大人到。
2: 啊，这几个老杂帽又来了。
4: 哎呀，哎呀，大人，
3: 请请请
2: 请请请。
3: 不贤，你执法严明，不畏权衡，
5: 爱民如子，
6: 廉洁奉公，
3: 我等疼爱何情？
2: 众位大人，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审此案啊！哎呀，我的牙小椅子少啊啊！哎，先请你们两边站啊！待会儿审告命，请你们把戏看。唱到热闹处，老大人，掌声要塞河边呐！啊，
3: 我等遵命。
2: 我要坐堂理事啦。
3: 好，李县理事。
2: 好，那你们请站吧。
3: 是。
2: 嗯。夫人，大理寺公文一到，一块儿进京吧。
7: 圣上不命，大理寺断案不公，老身不能从命。
2: 什么？你竟敢说圣上不命，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人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7: 我不要王法
2: 啊！你，哎呦，
7: 不要问
2: 了，你不要，我要。哎呦，你如此报效宫廷，胆敢目无朝廷，今天要不把你严惩严实，哈哈，你我是恁老公公。
7: 呸
2: 呸，不去凤冠霞帔。

0: 回仙。
1: 嗯啊，大人，
0: 你可真了不起呀！啊。
1: 啊，老大人，
0: 我回仙，
1: 你还记得你在安院吗？
0: 在安院。
1: 啊，哎，你看，哎呦。
2: 回仙。
1: 大人，您在安院，你看，哎呦，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

0: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案件的？
1: 哪有此事？
0: 今天也带暗杀。

0: 是你祖奶奶的大寿，这寿桃寿糕你怎么能先尝啊？
1: 那俺祖奶奶可总是叫我先吃啊。
0: 你今天可不行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这外客甚多，让别人看见岂不是官职不雅？
1: 雅我也得吃，不雅我也得吃。
0: 那好，那我可不领你去了啊。
1: 你不领我去呀？我自己去。你去呀。
0: 哎呀，
1: 你去呀。领我去，我自己去。
0: 好，哎，你不听话，以后你再练习这跑马射箭，我可不给你拉马背的。你要再练习这刀枪棍棒，我也不给你当配手了。好，你自己去吧。哎，自己去吧，自己去吧。你听话了？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那好，那咱走吧。

请少中。

0: 是得让他老人家多高兴高兴啊。
1: 是啊，少时正酒席宴前，咱是来劝太君多喝上几盏呐。
0: 哎，不但让太君多喝上几盏，少主你少不了要配音个双钟啊。
1: 怎么要我配音个双钟？
0: 是啊，你看咱这天破眼破，上至太君寿星，下至满堂少年，真乃是无事通堂啊。
1: 无事通堂。
0: 是啊，问光元帅镇守边关不在不下，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自然是你带进的了。
1: 杨公言之有理，只是我老了吃不得这杯酒了。
0: 哦，少主母，你老了，我看你还有当年破天门的威风。

0: 家杀，
1: 三官又怎样家将在，万无一失，你放心就是。刚才大奶奶吩咐让你料理寿汤之事了。

0: 父亲
1: 啊，我把你不忠不孝的弄残，
0: 母亲收饶。
1: 驸马，我把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呐、啊，

耶！

0: 婆说也情，
1: 爱情啊。

0: 太君讲的
1: 正是。
0: 大胆无义，竟敢欺瞒国主，国主以儿臣之言就该。
2: 事已至此，不可辱骂。
3: 国舅爷，汉元帅爷。

0: 老太君令郎做了驸马，你我本是儿女亲家，也可算上一席。
1: 哦，如此也算三生有幸。只是奴才欺瞒国中，斩入宫中，罪在不赦。如今两国和好，我定要对他处罚，以平国主之气。
0: 他虽有过，如今两国议和，看在太君的面上，故饶他一过。
1: 哎，自古女婿是岳母的教客，你虽饶他，而我这个做母亲的却不能纵子作恶。奴才，你竟敢瞒国主、欺公主，罪该万死。宗保，
2: 在，
1: 吩咐校尉军将四郎推出斩首。
2: 这，
3: 哎呀，婆母。看在儿气的份上，你就饶了他吧。哎呀，母后，快与驸马讲个人情吧。
0: 太君息怒，听孤一言奉告。令郎纵有不赦之罪，如今母已成舟，你一怒将他斩首，一来他为报养育之恩，二来我皇儿终身无靠。唉，还望老太君看在俺们母女的份上，饶他不死。
1: 公主快快请起。死了，上前谢过国主公主与儿讲情。
2: 是是是是是是。
4: 多谢母后公主讲情。
3: 不用了，谢你家母亲去吧。
2: 啊，是是是是是是。
4: 儿媳母亲不斩之恩，
1: 非是为娘不斩，多亏国主公主讲情，暂且饶你，与娘站在一边。国主，四郎在贵国讨饶多年，又蒙国主将他带来，本主管领谢了。
0: 太君，我帮驸马，即使令郎也该到府中探望与你。只是今日公务繁忙，不能分身，只好改日叫他前去吧。
1: 国主，你我两国合约写得明白，双方北秦将士要彼此放还，四郎即到三关，岂有再回贵榜之理呀、啊？
0: 太君，驸马是我朝大臣，非平常将士可比。
1: 孙昌将士还要彼此放还，何况他是我的儿子呢？
3: 哎呀，老太君，自从令郎倒在我国十有余载，我家母后待他同 情骨肉，今后也不会粗大于他。老太君你
1: 奴才不忠不孝，无恩无义，公主你又何必留恋于他。
0: 老太君，驸马在顾家前忠孝两全，又与我儿恩爱，为何以种种罪名责怪于他？
1: 国主，我将奴才不忠不孝之事禀告一番，国主可爱听吗？
3: 父母过去之事不提也罢。
0: 老太君请讲。
1: 国主啊，

0: 驸马南朝去吧。
1: 儿啊，你要随驸马到南朝去吗？
0: 儿与他同去同来的呀。
1: 驸马此去，他是回不来了。
0: 就怕他不回，儿才要去。有儿一去，他就不敢不回。
1: 儿啊，你一人深入南朝国土，如何能回？况太君怎容你前去？
0: 老太君，婆母，儿要随同你去到南朝，你老可真？
2: 公主请起。你也晓得家父随父，我哪能不准？只怕你母后不愿呀。
0: 爸，这就好了。母后太君如孩儿前去了。
1: 儿啊，你真要去到南朝？
0: 当真要去，儿与驸马同生共死，任凭赴汤蹈火，生死一处。
1: 你真要与他生死同过？你这个奴

0: 儿啊，他是太君的儿子，杨元帅的伯父，南朝还有前妻，哪有再回刘邦之礼？儿啊，你执意要去，我也不难为于你，你就与他同去吧。
1: 国主，
2: 不好，慢着，
3: 不要再惹国主伤心，快快去吧。

主不必伤心，随本宫去了就是。

0: 将公主尸体用白绫裹了，送下官去。
1: 是。
2: 国主节哀，
0: 故要告辞了。总罢。

0: 广普，
1: 啊，
0: 你身居外邦多年，为国辛劳，今日回朝，总算个有功之人，老身明日还朝奏命，好与你讨个官职。
1: 今在北门，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你可知罪？
3: 儿知罪。
0: 罪在何处？
3: 不忠不孝。
0: 知罪就好。鬼影，
4: 祖母，
0: 你吩咐准备公文一件，囚车一辆，叫你四百夫即进京城。
3: 撤！
0: 快去！
4: 遵。

0: 有不赦之罪，王母亲，看在朕这母子的份上，你就用儿一试吧。
1: 你说这母子情。

0: 龙争虎斗，数十秋，七狼八虎，一五六，眼前重见亲生子。
1: 不去，
0: 凡日老身马。

0: 脚先的呀，
1: 不要较量，让太君歇歇吧。
0: 潘凤姐，老太君他
1: 睡着了。
0: 那我那脚先的呢？
1: 等着呢，
0: 太君几时才能起来？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哎呀，潘凤姐呀，啊！你看那囚车一到，把我押走，请你行个方便，把我那老母叫醒，让我那脚先帝替我讲课认亲吧。啊啊！
1: 四爷，我实话对你讲吧，那位姓焦的江青太君不准，太君又怨你不识进退，也不让那位焦爷出来见你。

我老母一时恼怒，不料日子绝情，倒叫我扬言回臣，成了之不是之痛。

死的好，死的好，死的

等来盼去，还是把咱的手掌握。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伙计们，起驾！

六四以下子放飞，不管姓涛与李飞，桃李明年够采发，明年归州只有谁？愁煞我黛玉葬花人，想我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外祖母纵然怜惜，怎比自己父母？虽有宝玉温存体贴，谁知无端来了一个宝姐姐，昨日比肩论衣，唉，可怜我一片痴心竟是白费了。更知是春梦世界，落花满地，恰是我红颜薄命，如今生气，怎不是

0: 妹妹请坐吧。
1: 那坐呗。
0: 听你失财痛哭叫儿，敢问你生有一父之子吗？
1: 生下一个血包万童。
0: 你把他发落何处？
1: 在此案内无法抚养，无奈教育王桑逝了。
0: 丫鬟，王桑氏还在咱府吗？
1: 还在咱府。
0: 去唤他来。
1: 是。啊，姐姐，咱那儿子虽然不是你亲生所养，可也是掌门的骨血，望求姐姐把他寻找回来，教养他守家立业，孝顺于你。

心脏往事不乱，我的好妹。

0: 叫我来。
1: 嗯，叫你来。
0: 叫我啥事儿啊？讲大事儿。
2: 王桑氏。
0: 大婶子。
2: 16年前，你小陈师傅交给你那个血泡万桶，你把它发落何处啊？
1: 是王山主之相来。
0: 他咋知道了呢？
1: 王山主，什么话我都说了，16年前我交给你那个血泡万桶，那是掌门之后，那是俺儿嘞，俺还要嘞，你给俺的儿吧。
3: 能看看这，当初一日你给我5两银子卖我的口金，不叫我说，如今你啥都说了，我叫他在我肚子里攒脾气啊！说。大婶子，你问的那个小孩啊，我是本想把他扔到陈山野沟里，又怕杀害性命，没有办法，我把他给卖了。
2: 咦，卖与何人了？
3: 卖给本城苏大老爷了。
2: 苏大老爷？
3: 哎，
2: 他跟前可有几个万桶啊？
3: 哎，就那一个，还是我卖给他了。
2: 哦，
1: 哎，大婶，那不就是咱们认的那个干少爷吗？
2: 嗯，不错，是他呀。
1: 哦，那好啊，等他再来，我留住他，就不让他走了。
3: 傻闺女，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了。人家孩子脸上也没有刻住恁张家的字儿啊，只怕要不回来
2: 啊。我的儿子难道说就送与他人不成吗？
3: 要想要孩子，哎，这里边离不了陈师傅，孩子是掌门的骨血，陈师傅生养的，明天到咱苏府当面做一个证人，是那就问报信人要回来。
1: 慢来慢来，我乃出家之人，怎好在人前争儿要子啊？
2: 是啊。
3: 哎，依我说一句话，立昂欢喜，只要把孩子要回来，一来掌门有后，二来你跟大婶子也有了亲人了呀。
2: 啊，老人家倒是有时间，妹妹你看如何？
1: 姐姐你看呐，啊，
2: 出家欢喜古已有之，妹妹就不要回去，留在家中，你我也有个依靠。
1: 姐姐说好便好。
2: 王桑氏。
0: 大婶子，
2: 我那儿子是你亲手说卖，少不得你要做个证人呐。
3: 大婶子只要干证，陈师傅。
0: 哦，
3: 二婶子只要干要，我也干去。这三个寡妇去到苏府，当面锣对面鼓，实打实敲，别说是一个孩子，就是十个孩子，再要把他争过来。
2: 我看你偌大年纪，无依无靠，就留在我府吃喝一辈子，也就够你的了。
0: 哎呀，谢谢大婶子，谢谢大婶子，我是求之不得了呀。
2: 去，换你再来。
0: 是是是。
3: 这哪儿敲锣来？我得问问。我。
4: 喂，
3: 这是哪儿敲锣的呀？
4: 王桑氏
3: 啊，
4: 是你不知道啊？
3: 啊，
4: 本城苏大老爷带领关少爷进京赶考，你不侥幸得中头名状元了？
3: 啥得中了？
4: 都去贺喜来，你去不去啊？
3: 去去去！
4: 好，
3: 等着我的一块儿去，一块儿去。
4: 哎，等着去，等着去。
3: 咦，好快呀，好快呀！我得报喜，我得报喜，我得报喜呀！
0: 大婶子接喜喜到。
2: 是在哪里呀？
0: 苏大老爷带领管少爷进京，一不小心得中了透明状元。那
2: 是真的吗？
0: 可不是吗？
2: 哎呀，爸爸爸，带我谢天
1: 谢地。
0: 快呀，
2: 你在家中等候，我倒在市场厅看看咱那儿子笑了。

般不在。

0: 将他挂了，
1: 将他的官职，
0: 什么官职？我给他割了。

坐在厢门，终于念得上啊。刚啊见得太小奴才他虚度二十载，怎说他念小

倒双儿，斩。

0: 来往。
1: 信你接到了没有？
0: 不接到信，大忙天能来？哎，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中不中？哎，把相片取出来了，你看。那妈批准你了没有？哎呀，我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北京时间14点整。

0: 看看，我早就跟你说过，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哎呀，我跟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嘞。
0: 呀，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跟他说去。
1: 你去
0: 啊，
1: 他不把你给骂死，
0: 那你说咋办？
1: 哎，我也没办法。
0: 你自己到底有决心没有啊？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决心？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别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你嘞？
1: 呀，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啊？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那你要斗争20年，我请等你20年了。
1: 你还没有跟你结婚嘞，说话就光想教训个人。我要跟你结了婚呐，你还喝口凉水把我淹了嘞。
0: 你还知道好歹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英焕，
1: 别打理我。
0: 你听我说嘛。
1: 我不听。
0: 再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打理我呗。
0: 英焕。

0: 那好吧，家里活很忙，今儿我喊他赶回去，恁妈啥时候同意了我再来接你。我走了啊。
1: 嗯，我真后悔。
0: 你后悔啥？
1: 在学校嘞，一唱歌同学们都说你嘞嗓子好，管保能当个好演员，那时候剧团嘞来招人，我为啥不去试试嘞？
0: 哎呀，我算看透你了，又想当演员，又想学医生，还说当工程师多伟大，还说到农村更光荣，最说光荣就是不去。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给我。
1: 咋，也不是光找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嘞。
0: 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
1: 敢。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他妈收着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0: 栓帽在农业战线上并肩前进，俺该走了，再见。郭英焕，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有苦了不是？
1: 我还小嘞。
0: 我只问一句，你到底还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我再说一句，你要去我欢迎，你要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好好，但愿如此。
1: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0: 啊，你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你要知道你不去就把俺娘给急死了。
1: 可你要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臭死了。
0: 那恁娘跟俺娘不一样啊。
1: 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您换恁娘臭，俺娘也臭，两个娘臭的不相同。俺娘怕你回家去变成生产。

会。

十多女英雄，也把红毛剪。为婆杀敌是胆胆出言，这女子来。

秦武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斩首级？果然里有害子亲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自在孤岛那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你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王我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风你耍那么耍战尺的再缝一个鱼的袋耍耍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买朝文武之人你的父非要望他欺压哈你缝一个兵前往不瓦分的高低这功里功外这功里功外上殿下殿任你许多的有许心爱文火无为

有八对哥扎套甩衣，赐予了二山文官儿欢天喜地，那夫君我这一件甩衣记载了心，我披下金剑似甩衣，星月搬来来，那太君那太君，我把朝廷的名闻话说

官金，军情计，争。

言语点化，为从军的夫人我好说好讲，为从军是妙计，女扮男装，为从军与爹爹俺比肩较量，得量好为强啊。

唯恐怕被发觉。

是我来见上啊，装腔作势啊，掀起剑露出来，女儿痕迹随元帅实在。

辛苦苦啊，先去那酒馆，三天温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河南巡呀，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情，我现在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得钱。我说道，满说是三千，就是三千，我也没。

一个上当朝。

夫啊，你往城根站呀呀呸，你算是我的夫什么不叫人少生，还不如少操。

0: 传报，报，
1: 哎，
0: 能下来劳动，就算不来，给银焕说说，别新官上任三把火，看出那跟毛盖世一样。要学到咱自留地，哪怕把他除光了，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给糟蹋了。
1: 我知道，
0: 知道个啥？你看看出那是啥嘛？你看，
1: 来，我帮他出。

0: 刘欢，什么？
1: 哎，
2: 爹刚才跟你说的啥？
1: 爹说你下来了后，劳动也好，累了吧？
2: 嗯，给，提提意见吧。
1: 英焕，菜下来，要是累了慌啊，就先干轻活，后干重活，干半天歇半天。
2: 你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12万分的劲儿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呢。
1: 英焕，这种庄稼可不比在学校里打球，如影就那一些，得细水长流，有个耐劲儿啊。
2: 嗯，
1: 种地也像打仗，得先练兵练武艺。赶明儿到自留地，我教教你。
2: 咦，你咋恁自私啊？放着队里的活不想，光想着自留地了。要练，在这儿不能练。
1: 那好，咱就在这儿练。
2: 来，
1: 来，你看这样。

0: 这个处不好使，来换换。
1: 好好好，换换换换。哎哎，慢点慢点，
2: 看看，这不是处的问题。
1: 你来，你看，
2: 这样，
1: 啊，中中中。

侯俊爷爷，你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吃，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子嗣，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官司打不成，到底负担于他。上这北美之章，在杨氏告他不下，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绝，带我来写，带我

一直在上方把权争，分不由黎民擦遭殃。人人说前行无私自古道，依我看你王位至尊在天堂该告你。二将庄谋其长太北真人也荒唐，人间多少不平事，你也查

此有恨，阎罗王，赏赐权在你手掌。

石盆，你为何受降言？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秦奶奶，
2: 哎，
1: 舌烫好了啊！
2: 知道了。
1: 秦奶奶，快上车吧！
2: 出去了。

0: 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不平衡。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

0: 来，
1: 西伯侯之妻燕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儿命。定国公徐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御批大理寺。
2: 嗯，好。
1: 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城所将此案申请问明，连同一干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0: 遵命。
3: 将军，请到官驿歇息。
1: 朝中失望，告我子。
0: 好，北京见，北京见啊！
4: 众位大人到，
5: 众位大人到。
3: 啊，这几个老杂帽又来了。
5: 哎、啊、呀，哎呀，大人，
6: 请请请
3: 请请请。
7: 不谢。你执法严明，
8: 不畏权衡，
9: 爱民如子，
10: 廉洁奉公，
11: 我等疼爱和情。
3: 众位大人，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审此案啊！哎呀，我的牙小椅子少啊啊！哎，先请你们两边站啊、嗯！待会儿审告明，请你们把戏看。唱到热闹处，老大人掌声要塞河边呐！啊，
11: 我的遵命，
3: 我要坐堂理事啦！
11: 好，李县理事。
3: 好，那你们请站吧。
11: 是。
3: 嗯。

0: 不是，大理寺公文一到，一块儿进京吧。
1: 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老身不能从命。
0: 什么？你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人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1: 我不要王法
0: 啊！你，哎呦，
1: 不要王法了。
0: 你不要，我要。哎呦，你如此报效宫廷，胆敢目无朝廷，今天要不把你严惩严实，哈哈！咦，我是恁老公公。
1: 呸
0: 呸！
2: 哎，
3: 要
0: 剥去凤冠霞帔。
2: 好。

0: 回仙。
1: 嗯啊，大人，
0: 你可真了不起呀、啊！
1: 啊啊，老大人，
0: 我回仙，
1: 你还记得你在安院吗？
0: 在安院。
1: 啊，哎，你看，啊、哎呦。
0: 走啊！走啊！
1: 哎呀，哎，大人，您在安院，你看，哎呦，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

0: 蹦蹦跳跳，从镇江到此绝是未可。
1: 哦，那是你
2: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俺姐妹？
1: 哪有此事？
2: 今这人带俺杀。

0: 你祖奶奶的大寿，这寿桃寿糕你怎么能先尝啊？
1: 那俺祖奶奶可总是叫我先吃啊。
0: 你今天可不行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这外客甚多，让别人看见岂不是官职不雅？
1: 雅我也得吃，不雅我也得吃。
0: 那好，那我可不领你去了啊。
1: 你不领我去呀？我自己去。你去呀。
0: 哎呀，你
1: 去呀。
0: 好，哎，你不听话，以后你再练习这跑马射箭，我可不给你拉马背的。你要再练习这刀枪棍棒，我也不给你当配手了。好，你自己去吧。哎，自己去吧，自己去吧。你听话了？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那好，那咱走吧。

0: 啊，是啊，是得让他老人家多高兴高兴啊。
1: 是啊，要是这酒席宴请，咱是来劝太君多喝上几盏呐。
0: 哎，不但让太君多喝上几盏，少主你少不了要配一个双盅啊。
1: 怎么要我配一个双盅？
0: 是啊，你看咱这天破阳破，上至太君寿星，下至满堂少年，真乃是无事同堂啊。
1: 无事同堂。
0: 是啊，问光元帅镇守边关，不在不下，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自然是你带进的了。
1: 杨公言之有理，只是我老了吃不得这杯酒了。
0: 哦，少主母，你老了，我看你还有当年破天门的威风。

啊是啊，三观又怎样家将在，万无一失，你放心就是。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乔安元军，将关隘。

两腿难

天真。

等来盘局，还是把咱的手掌握。二十岁。

灵堂祭奠，祭奠一遍。

令儿在我府读书。

命用了三年，三月初三日，未婚妻，亲事学妹，竟已相助命尽，九里素修之意，是寄予王府之灵签约，无辜伤了才华出众，志气轩呐，休不诗词歌赋彩笔礼动素画，倘天家用念手不要我，河南读文章只会说做国家是动力。

万分，山壁无窗，饮鸩莫及而无欲，为相思难偿。

从此君为亡魂，妾为孤孙。

酒一桶，血泪一千行，清酒一滴，只会飘扬，灵气不昧，劝奏凄美风景。

十多女英雄，也把红毛尖，为国杀敌是胆胆出名。

明，

十多女英雄也把红毛剪，为婆杀敌是代代出一战，这女子来哪一个

0: 北京城开了科学，我那辛辛苦苦啊先去那酒馆，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河南巡呀，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现在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得钱。
1: 我说道，满说是三千，就是三千，我也没。

主啊，你往城根站呀。

0: 哟，他二大娘来了，
1: 有个那乡媳妇了不是？
0: 他二大娘，坐。
1: 哎，这人眼长得是不赖，那咋还不来了？
0: 谁知道人家为啥一直不来呀？
1: 哎呀，真比那三清诸葛都难。那城里头那学生，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游山逛景啊，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吧又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胆儿也装起来，见个换好眼吧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哪个可以送朋友。嗨，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常住啊，又嫌咱这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那儿臭了，可到处都闯毛病了。
0: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呀，就是来了也留不住啊。
1: 算了，你说咱栓包里的他都找不来个媳妇了，把我的暖水瓶叫我拿走吧，我得给队里送水去了。
0: 你看我都忘了给你送去了。
1: 哟，你看看你这可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0: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媳妇准备的呀？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的鸡蛋，都快放坏了。
1: 哎呀，你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0: 你走了吧，二大娘。哎。

0: 你笑啥嘞？你看你笑啥嘞？
1: 栓宝他娘啊，这回就是来了。
0: 真来了？
2: 啊，来了吧？哎、你看很邪门，
0: 我的，快去接你去。
3: 这是咱娘、啊、
4: 你啊，你就是
0: 哦，我就是栓宝的娘。
3: 这是咱爹。哎，
1: 知道了都算了。
0: 哎，快坐下，快坐。哎，乔侄儿，哎，快倒水去啊！哎，乔侄儿，哎，记住啊，放在那烫章上。
3: 中。
0: 坐，银花。
4: 哎，娘
3: 啊。
4: 你好吧？
0: 哟，好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啥呀？哦，罗贯主义。
4: 爹
1: 啊，
4: 你老人家也好吧？
1: 好，庄稼人可结实，成天在地里，恁那识字人都说啥？哦，空气好，闲，成天抡被子也不害个病。
4: 娘
3: 啊，
4: 我听栓宝说你生我的气了。
0: 哎，没有，哪生你的气了？不过也常念叨你啊。
4: 收成好吧？
0: 好，好。

声。

0: 银欢呐，只要肯下力，没有说不回来。
1: 没啥，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0: 就是，快坐银欢啊！
2: 哎
0: 哎，善宝，
3: 哎
0: 善宝，
3: 哎，
0: 快上恁二大娘家把暖瓶借来去啊！
4: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你个这孩子，叫你去你就去呗。
4: 看俺娘自己人，你客气啥嘞？
0: 去呗。
4: 装装装装。
0: 哎，哦，乔侄儿，
5: 哎，来来来，
0: 快点让恁哥到恁二大娘那借几个鸡蛋去啊！
5: 咦，咱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咱那不都放坏完了？快点去。
1: 栓宝他娘
0: 啊，
1: 恁先说话吧，我到队里去一下。
0: 哎，栓宝爹，啊，你等等，等等啊，等等。
2: 爹
1: 啊，
2: 你坐呀。
1: 我不累，你坐吧，你坐。
0: 栓宝他爹
1: 啊，
0: 到供销社里啊打回的酱油来啊。
1: 中中。
2: 娘
0: 啊，
2: 咱们这儿还有买酱油的？
0: 呀，银欢，咋没卖酱油的呀？银欢呐，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咱这山沟里呀，你别说吃的东西了，就是那金光杂货，咱这也是样样俱全呐。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俺这也是件件不缺。哎，像那啥，笔记本、钢杯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解放水车、双花铃，要啥都有。哎，歇着吧，我做饭去了啊。
2: 哎。我帮你烧锅去。
0: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忙过来了，跑这么远了，累了，快坐那歇着来。你喝水啊。
2: 哎
0: 哎，我来给你倒。
2: 哎哎，烧着了没有啊？烧着了没有？
0: 没有没有，坐啊。
2: 哎。

0: 这是您二大娘。
1: 大娘
2: 哟，哎，瞧瞧他娘，今儿上午啊，你不应足饭了，等一会儿叫他上俺家去，我给他包饺子吃。
0: 不了，他二大娘，改天再去吧。
2: 你看看，那室内的媳妇儿都不能上俺家吃顿饭。闺女呀，你可去啊，俺家呀离这儿可近了，出去着门上个坡下个坡，过道小河拐个弯都到了。我走了啊。哎，他叫个啥呀？
0: 看看老东西，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叫应焕。
2: 哎，对了，应焕。哎，焕呐，你可一定去啊，你要是不去啊，我可不依。我走了啊。
0: 应焕，
1: 哎，
0: 快坐着歇歇吧啊。
1: 哎，
0: 这孩子啥事儿啊？
3: 俺嫂她骂您来了。
0: 怎么样？
3: 可不嘛，她一进村都问咱搁哪住嘞，娘咋办呢？
1: 哎呦，老天爷，这咋办呢？
3: 哎，娘啊，咱先把嫂藏到屋里头吧。嫂，
0: 哎，瞧这儿藏啥嘞？恁嫂子是自个儿来嘞，又不是咱抢来嘞，怕啥嘞？快坐那歇着，我去给您做饭去啊。
1: 坐着。

0: 家母。
1: 谁是你亲家母啊？
0: 你看，有话不能慢慢说，急啥来？吃把饭再说啊！
1: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别着急嘛，话要是说不完呢，住下，明儿再说。
1: 你住下，住下怕狼吃了我了。
0: 那好，那娘俩先说着话吧啊。
1: 你给我说，你说你会不会？隐患，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我跟你说，今儿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根儿。

0: 死你！
1: 你爹说啥也不行，你还是得给我回去。你说你回不回吧？你说，
0: 不回去。
1: 英焕，我今天非
2: 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随你便吧。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呗！
1: 你
2: 呀，
1: 你疯了？
0: 叫支书快来，
2: 他厉害嘞！
1: 叫支书来，县长来也得讲理，他也不把闺女拴住。这山沟的人就是爷们呐！
3: 哎，俺山沟人咋了？俺山沟人在你身上有啥短处？还是偷你了，还是抢你了，
4: 诓你了，骗你了，
3: 是不
4: 诓你了，是骗你了。
1: 我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了。这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俺这山沟来，你有啥了不起？
0: 你有啥了不起啊？
1: 你有啥了不起？
5: 你耶、老嫂子来了。
1: 你是谁呀、
5: 我是老李呀、
1: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3: 老外，
5: 看，
0: 李支书
5: 啊，
0: 这是英焕他妈。
5: 我知道。
1: 啊，你是支书啊？你好啊，支书。工作忙吧你？
5: 不忙不忙。
1: 支书，抽烟抽烟。
5: 哎，我不会抽烟的。
1: 你不抽啊？
5: 你看看，
1: 支书啊，
5: 啊，
1: 英焕来的时候啊，袜子也没有带，被子也没有拿，我呀是叫他跟我回去把东西拿来再来。支书你看，
5: 老嫂子，应焕一来就给我说了
1: 啊，
5: 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1: 哎，是是，咱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5: 二来跟双宝姐有这样个亲戚，好多学生都下乡了，自己有这个熟地方，一句连呗，那为啥不来呀？别说现在没有结婚，他就是结了婚，他想走，谁也不能有个绳拴住他，就是拴住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呢。我看就叫他住这儿，以后想走还可以走，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1: 在这陈山野沟里，要想在这陈山野沟里话呀，我有100个闺女也嫁出去了
4: 啊！咋，光想着城里人全乡里的闺女，
3: 就不行你城里姑娘嫁到山沟一个？
6: 你小孩子，我受插足了。
1: 咋了？那那城里人比俺这山沟的人多长个头啊？是咋的？你老有主鬼、
5: 哎！好了好了好了，走吧走吧走走吧啊！有意见开会对我提，好吧？你这个老嫂子，走吧，先到我家坐坐啊，住两天就好了。
1: 给，先给你撇这5块钱。我跟你说，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来看你。

小。

犯你先吃，有事你先知。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子嗣，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上魁大殿，写下大状往上呈，在人间官司打不成，到地府咱与他上这白眉子长，在杨氏高堂不下，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带我来写，带我来告。

房广亮。

圆

一直在上方把权争，怎不与黎民擦遭殃。人人说天心无私自公道，你我看你王位至尊在天堂该告你，二将庄谋起张太白真人也荒唐，人间多少不平事，你也

有死有狠，阎罗王将士全在你手掌，不该粗判好人我。四张庄高材生，公道不讲三金银，你为何一把枪亮？

好香呀！

0: 来，
1: 西柳侯之妻燕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儿命。定国公徐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御批大理寺。
2: 嗯，好。
1: 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城所将此案申请问明，连同一个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0: 遵命。
3: 将军，请到官驿歇息。
1: 朝中失望，告我子。
0: 好，北京见，北京见啊！
4: 众位大人到，
5: 众位大人到。
3: 啊，这几个老杂帽又来了。
5: 哎、啊、呀，哎呀，大人，
6: 请请请
3: 请请请。
7: 不信。你执法严明，
8: 不畏权衡，
9: 爱民如子，
10: 廉洁奉公，
11: 我等疼爱和情。
3: 众位大人，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审此案啊！哎呀，我的牙硝椅子烧啊啊！哎，先请你们两边站啊、嗯！待会儿审告明，请你们把戏看。唱到热闹处，老大人掌声要塞河边呐！啊，
11: 我等遵命，
3: 我要坐堂理事啦。
11: 好，李县理事。
3: 好，那你们请站吧。
11: 是。
3: 嗯。夫人，大理寺公文一到，一块儿进京吧。
12: 圣上不命，大理寺断案不公、嗯、老身不能从命。
0: 什么？
3: 你竟敢说圣上不命，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啊、人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12: 我不要王法
3: 啊！你哎呦，
12: 不要问
3: 了，你不要，我要。哎呦，你如此报效宫廷，胆敢目无朝廷，今天要不把你严惩严实，哈哈，你我是恁老公公。
12: 呸
3: 呸，不去凤冠霞

0: 回信。
1: 嗯啊，大人，
0: 你可真了不起啊！啊
1: 啊，老大人，
0: 我回信。
1: 你还记得你在安院吗？
0: 在安院
1: 啊！哎，你看，哎呦，
2: 回信。
1: 大人，您在安院，你看，哎呦，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

0: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俺姐妹？
1: 哪有此事？
0: 新这人在暗杀。

0: 是你祖奶奶的大寿，这寿桃寿高，你怎么能先尝啊？
1: 那俺祖奶奶可总是叫我先吃啊。
0: 你今天可不行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这外客甚多，让别人看见，岂不是官职不雅？
1: 雅我也得吃，不雅我也得吃。
0: 那好，那我可不领你去了啊！
1: 你不领我去呀？我自己去。你去呀？
0: 哎呀，
1: 你去呀？你领我去，我自己去。
0: 好好好好，哎，你不听话，以后你再练习这跑马射箭，我可不给你拉马背的。你要再练习这刀枪棍棒，我也不给你当配手了。好好好，你自己去吧。哎，自己去吧，自己去吧。你听话了？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那好，那咱走吧。

亲少主

0: 啊是啊，是得让他老人家多高兴高兴啊。
1: 是啊，少时正酒席宴前，咱是来劝太君多喝上几盏呐。
0: 哎，不但让太君多喝上几盏，少主你少不了要配音个双钟啊。
1: 怎么要我配音个双钟？
0: 是啊，你看咱这天破阳破，上至太君寿星，下至满堂少年，真乃是无事通堂啊。
1: 无事通堂。
0: 是啊，文光元帅镇守边关不在不下，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自然是你带进的了。
1: 杨公言之有理，只是我老了吃不得这杯酒了。
0: 哦，少主母，你老了，我看你还有当年破天门的威风。

0: 啊是啊，三观又怎样家将在，万无一失，你放心就是。刚才大奶奶吩咐让你料理受烫之事呢，少主母请吧。
1: 凤将府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上次公文到，明日发疮要转头，还别说爹爹不知晓，该换衣装下绣楼，我不穷我不穷我不穷是一大

去借庄表一表，俺夫妻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降魔元帅，降魔爱。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伙计们，起驾！

六四以下子放飞，不管姓涛与李飞，桃李明年够采发，明年归中只有睡。愁煞我黛玉葬花人，想我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外祖母纵然怜惜，怎比自己父母？虽有宝玉温存体贴，谁知无端来了一个宝姐姐，昨日比肩论衣，唉，可怜我一片痴心竟是白费了。更知是春梦时节，落花难抵，恰是我红颜薄命，如今生气，怎不是

0: 妹妹请坐吧。
1: 那坐呗。
0: 听你食材痛哭叫儿，敢莫你生有一父之子么？
1: 生下一个血包万童，
0: 你把他发落何处？
1: 在此案内无法抚养，无奈教育王桑逝了。
0: 丫鬟，王桑氏还在咱府吗？
1: 还在咱府。
0: 去唤他来。
1: 是。啊，姐姐，咱那儿子

我出口也无

0: 叫我来。
1: 嗯，叫你来。
0: 叫我啥事儿啊？见大婶儿，
2: 忘丧事。
0: 大婶子，
2: 16年前你小陈师傅交给你那个血泡万桶，你把它发落何处啊？
1: 是望山主之相来。
0: 他咋知道了嘞？
1: 望山主，什么话我都说了，16年前我交给你那个血泡万桶，那是掌门之后

0: 卖我的口筋不叫我说，如今你啥都说了，我叫他在我肚子里攒脾气啊，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大婶子，你问你那个小孩啊，我是本想把他扔到陈山野沟里，又怕杀害性命，没有办法，我把他给卖了。
1: 咦，卖与何人了？
0: 卖给本城苏大老爷了。
1: 苏大老爷？
0: 哎，
1: 他跟前可有几个顽童啊？
0: 哎，就那一个，还是我卖给他了。
1: 哦，
2: 哎，大婶，那不就是咱们认的那个干少爷吗？
1: 嗯，不错，是他呀。
2: 哦，那好啊，等他再来，我留住他，就不让他走了。
0: 傻闺女，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了。人家孩子脸上也没有刻住那张家的字儿啊，只怕要不回来
1: 啊。我的儿子难道说就送与他人不成吗？
0: 要想要孩子，哎，这里边离不了陈师傅，孩子是掌门的骨血，陈师傅生养的，明天到咱苏府当面做一个证人，是那就问包先生要回来。
2: 慢来慢来，我乃出家之人，怎好在人前争儿要子啊？
1: 是啊，
0: 哎，依我说一句话，立案还婿，只要把孩子要回来，一来掌门有后，二来你跟大婶子也有了亲人了呀。
1: 啊，老人家倒是有时间，妹妹你看如何？
2: 姐姐你看呐，啊，
1: 出家换婿古已有之，妹妹就不要回去，留在家中，你我也有个依靠。
2: 姐姐说好便好。
1: 王桑氏，
0: 大婶子，
1: 我那儿子是你亲手说卖，少不得你要做个证人呐。
0: 大婶子只要干证，陈师傅，哦，二婶子只要干要，我也敢去。这三个寡妇去到苏府，当面锣对面鼓，实打实敲，别说是一个孩子，就是十个孩子，只要把他争过来。
1: 我看你偌大年纪，无依无靠，就留在我府吃喝一辈子，也就够你的了。
0: 哎呀，谢谢大婶子，谢谢大婶子，我是求之不得了呀。
1: 去，换你再来。
0: 是是是。这哪儿敲锣来？我得问问。我。
3: 喂，
0: 这是哪儿敲锣的呀？
3: 王桑氏
0: 啊，
3: 是你不知道啊？
0: 啊，
3: 本城苏大老爷带领关少爷进京赶考，一不小心得中头名状元了。
0: 啥得中了？
3: 都去贺喜来，你去不去啊？
0: 去去去！
3: 好，
0: 等着我呢，一块儿去，一块儿去。
3: 哎，等着你，等着你。
0: 哎，好快呀，好快呀！我得报喜，我得报喜，我得报喜呀！大婶子接喜喜到。
1: 喜在哪里呀？
0: 苏大老爷带领关少爷进京，一不小心得中了头名状元了。
1: 是真的吗？
0: 可不是吗？
1: 哎呀，爸爸爸带我谢天
2: 谢地。
0: 快呀，
1: 妹妹，你在家中等候，我倒在市场厅看看咱那儿子笑了。门外与我备马

老花

0: 将他刮了，
1: 将他的官职。
0: 什么官职？我给他割了。

0: 登记了吧？
1: 信你接到了没有？
0: 不接到信，大忙天能来？哎，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中不中？哎，把相片取出来了，你看。那妈批准你了没有？哎呀，我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了？

0: 看看，我早就跟你说过，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瞧瞧种，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哎呀，我跟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嘞。
0: 呀，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跟他说去。
1: 你去
0: 啊，
1: 他不把你给骂死，
0: 那你说咋办？
1: 哎，我也没办法。
0: 你自己到底有决心没有啊？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决心？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别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你嘞？
1: 呀，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啊？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那你要斗争20年，我请等你20年了。
1: 你还没有跟你结婚嘞，说话就光想教训个人。我要跟你结了婚呐，你还喝口凉水把我淹了嘞。
0: 你还知道好歹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英焕，
1: 别打理我。
0: 你听我说嘛。
1: 我不听。
0: 再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打理我呗。
0: 英焕。

0: 那好吧，家里活很忙，今儿我还得赶回去。恁妈啥时候同意了，我再来接你。我走了啊。
1: 嗯，我真后悔。
0: 你后悔啥？
1: 在学校嘞，一唱歌，同学们都说你嘞嗓子好，管保能当个好演员。那时候剧团嘞来招人，我为啥不去试试嘞？
0: 哎呀，我算看透你了，又想当演员，又想学医生，还说当工程师多伟大，还说到农村更光荣，最说光荣就是不去。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给我。
1: 咋？也不是光照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呢。
0: 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
1: 敢。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他妈守着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0: 晚报在农业展线上并肩前进，俺该走了，再见。郭银花，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是，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1: 啊，你是说我嘞？
0: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1: 你要知道，你不去就把俺娘给急死了。
0: 可你要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愁死了。
1: 那恁娘跟俺娘不一样啊。
0: 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1: 您看，恁娘愁，俺娘也愁，两个娘愁的不相同。俺娘怕你回家去变成成茶。

官金，军情计，争

言语癫狂，为从军的夫人我好说好讲。

君与爹爹恩比肩较量，商量好围墙啊。

唯恐怕被发觉。

肩上啊，装腔作势啊，掀起肩露出来女儿痕迹，随元帅实在转回屋。

且娶豪华多家，叫啊，你要生贵。

他又拿回头撞啊，咱呀亲迎着爷难救啊，

金殿上，他要捧着死，他要倒下亡，你也要削发石骨啊。提闹朝浪，岂不叫那满朝文武倒断肠，是小为王。

刺痛那个你若能啊，宽容小姐和我穿着玉帝的服啊，心花开庙堂和太相母那个交配酒衣服的影响和他见面老虎少啊，阴暗里也分下且莫说那个他姐妹去把香江方便街和王丹人三横谷芦湖园三谷芦园芦子芦笋那皇亲国戚那都去上外乡，是人哪一个不敬俺呀，自痛的为国呀，谁呀中得了落一个贤孝名万古传呀，我的贤子痛吗？

是忠臣良将啊，打死人也应该呀，把命抵偿，谁得是谁得非，你要命令，你不正，言不顺呐，你不正言不顺，你不

言观今君轻骑征兵宣将。

言语癫狂，为从军的夫人我好说好讲。

是我来见上啊，装腔作势啊，掀起剑露出来，女儿痕迹随元帅实在。

我天下天天似水里星月般来，马太君马太君为国把朝觐难免我发帅。

0: 哎，爷爷，
1: 哎，
0: 你病走了？
1: 咋了？
0: 我听人家老年人说，你年轻的时候会唱戏。
1: 唱戏啊？
0: 啊，
1: 要说唱戏，爷可不是外行啊。年轻的时候也唱的通好着了。
0: 爷，你都会唱啥？
1: 你说是梆子、曲子、二家弦、月调、平调、道情板、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钩、吹拉、大弹唱，无论无困乱我一脚踢啊。
0: 爷，那这唱两出让我听听呗。
1: 哎呀，多年不唱了，也没有嗓子了，牙也掉了，说话都跑风，我唱戏也不中了。
0: 你也中啊？中中中。
1: 你想听两句龙戏啊？
0: 想听两句龙戏嘞。
1: 那我先给你说几出戏，你点点吧。
0: 那好啊。
1: 啊，
0: 你说吧。
1: 你听
0: 啊。
1: 你说是四大城头五大镇，火烧战船借东风，北雪北边北公公，那么关灯鸡灯带叮灯，花木兰那么穆桂英，红豆西厢风一听，卷西通那么沈兆明，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大严嵩大城隍那么也大灯州大面缸啊，大把的小胆大梦粮食，然后再大小汉唱来还有个棒大武情郎，大金枝的八金殿，曹庄杀气莫羊卷，脑袋的三皇老九镇，那武松大虎白蛇传，才华脚摔大便，三步远也干的花砖的古武关镇，陆阳村擂鼓三重镇，太阳黄河老山半坡的叙述走马见主过，后村推磨双马坡，我的真假李逵是一桌，全都会全都懂，什么人家叫我老戏童。
0: 哎呦爷，怪不得人家叫你老戏童了，你会的可真多。
1: 这时候忘了也差不多了。
0: 爷还中。爷，那你唱一出让我听听吧。
1: 我也唱两句吧。
0: 啊，中。
1: 爷
0: 啊，
1: 别说唱了
0: 啊，
1: 爷我都不敢咳嗽一声嘛。
0: 一会那你要咳嗽一声嘞？
1: 我要咳嗽一声，咸死骨子的都得响。
0: 爷要喷嘞，这谁信呢？
1: 喷嘞，
0: 啊，
1: 这采风短完又可不是喷嘞，啊，你听听吧，
0: 听听吧，
1: 你听着
0: 啊，哟嘿，
1: 咋样？
0: 就是香了，
1: 香了吧？
0: 香了，
1: 不是也喷了吧？
0: 爷，
1: 哎，
0: 那是打蜡的。
1: 哦，乖乖，你真聪明啊！他不蜡都会香了。爷给你唱一段月调吧。
0: 哎，月调那好，我挺好听的月调。
1: 好听月调，
0: 哎，
1: 就咱爷俩，
0: 哎，
1: 可别扣我的鞋了。
0: 你我能不会的？
1: 中，小姐。
0: 哎。

关公他那下了轿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边武大郎一见了马里马里的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了白蛇，何须先生下一子到文章，猪八戒的口戏到门前来呀。

一见，他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齐武在天哪！啊啊啊！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车，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车的全不全呐、啊？
1: 九点吧
2: 啊！爷，你唱的可真全、哎，这一会儿啊，我听了好几十出戏。哎呀，
1: 不中了，孩子都玩完了。
2: 中还中？
1: 你听这破葫芦牙嗓嘞，哎，哎呦，这一唱葫芦眼的光发痒啊！
2: 别中，老功夫了。
1: 不中了，不中了。
2: 爷，你坐着歇会儿吧。
1: 哎，中。

Thank you.

0: 哎呦，他二大娘来了，
1: 有个那香媳妇了不是？
0: 他二大娘，坐。
1: 哎，这人眼长得是不赖，那咋还不来了？
0: 谁知道人家为啥一直不来呀？
1: 哎呀，真比那三清诸葛都难。那城里头那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游山逛景啊，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吧又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胆儿也装起来，见个换好眼吧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哪个可以送朋友。嗨，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常住啊，又嫌咱这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哪儿臭了，可到处都闯毛病了。
0: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呀，就是来了也留不住啊。
1: 算了，你说咱双胞里的他都找不来个媳妇了，把我的暖水瓶叫我拿走吧，我得给队里送水去了。
0: 你看我都忘了给你送去了。
1: 哟，你看看你这可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0: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媳妇准备的呀，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的鸡蛋，都快放坏了。
1: 哎呀，你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0: 你走了他二大娘。哎。

0: 弄啥来给搅混了一样啊。
1: 娘，俺嫂子累了。
0: 你当我还信你的嘞？
1: 咋？
0: 你都夸我的不是一回两回
1: 的。娘，这回真累了呀。娘，你看俺嫂子快到家了，你看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出去干你那活去吧。
1: 哎，娘娘别走。娘，你可准备准备，我今天上去了啊。
0: 我真说
1: 姐姐
0: 看你呀，
1: 走吧，
0: 孩子。什么兔子？你笑啥来？你看你，你笑啥来？
2: 栓宝他娘
0: 啊，
2: 这回就是来了，
0: 真来了
2: 啊！
1: 来了吧，哎、你还不进门？
0: 我的，快去接姐姐去。
1: 这是咱娘、啊、
3: 你就是
0: 哦，我就是栓宝的娘。
1: 这是咱爹。
2: 哎，知道了都算了。
0: 哎，快坐下快坐。
3: 哎，
0: 乔侄儿，
1: 哎，
0: 快倒水去啊。
1: 好。
0: 哎，乔侄儿，
1: 哎，
0: 记住我放在那烫掌上。
1: 中。
0: 坐啊，银花。
3: 哎，娘
1: 啊，
3: 你好吧？
0: 哟，好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啥呀？哦，罗贯主义。
3: 爹
4: 啊，
3: 你老人家也好吧？
4: 好，庄稼人可结实，成天在地里，恁那识字人都说啥？哦，空气好，酸，成天抡被子也不害个病。
3: 娘
1: 啊，
3: 我听栓宝说你生我的气了。
0: 哎，没有，哪生你的气了，不过也常念叨你啊。
3: 收成好吧？
0: 好，好，可是好。

多少？

0: 欢呐，只要肯下力，没有说不回来。
1: 没啥，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0: 就是，快坐银欢啊！
2: 哎
0: 哎，善宝，
3: 哎
0: 善宝，
3: 哎，
0: 快上恁二大娘家把暖瓶借来去啊！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你个这孩子，进去你就去呗。
3: 看俺娘，自己人你客气啥嘞？
0: 去呗。
3: 装装装装。
0: 哎，哦，乔侄儿，
4: 哎，来来来，
0: 快撵上恁哥到恁二大娘那借几个鸡蛋去啊！
4: 咦，咱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咱那不都放坏完了？快点去。
1: 哎，双胞他娘
0: 啊，
1: 恁先说话吧，我到队里去一下。
0: 哎。双胞爹，你等等，啊、等等啊，等等，
2: 爹
1: 啊，
2: 你坐呀。
1: 我不累，你坐吧，你坐。
0: 双胞他爹
1: 啊，
0: 到供销社里啊打回的酱油来啊。
1: 中中。
2: 娘
0: 啊，
2: 咱们这儿还有买酱油的？
0: 耶，银欢，咋没买酱油的呀？银欢呐，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咱这山沟里呀，你别说吃的东西了，就是那金光杂货，咱这也是样样俱全呐、啊。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啊，俺这也是件件不缺。哎，像那啥，笔记本、钢笔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解放水车、双花铃，要啥都有。哎，歇着吧，我做饭去了啊。
2: 哎，哎，娘，嗯、我帮你烧锅去。
0: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忙过来了，跑这么远了，累了，快坐那歇着。来，你喝水啊？
2: 哎，
0: 哎，我来给你倒。
2: 哎哎，烧着了没有啊？烧着了没有？
0: 没有没有，坐啊，
2: 哎。

0: 这是恁二大娘。
1: 大娘哟，哎，瞧着他娘，今儿上午啊，你不应足饭了，等一会儿叫他上俺家去，我给他包饺子吃。
0: 不了，他二大娘，改天再去吧。
1: 你看看，那室内的媳妇儿都不能上俺家吃顿饭。闺女呀，你可去啊，俺家呀离这儿可近了，出去着门上个坡下个坡，过道小河拐个弯都到了。我走了啊。哎，他叫个啥呀？
0: 看看老东西，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叫应焕。
1: 哎，对了，应焕。哎，焕呐，你可一定去啊，你要是不去啊，我可不依。我走了啊。
0: 应焕，
1: 哎，
0: 快坐着歇歇吧啊。
1: 哎，
0: 这孩子啥事儿啊？
2: 俺嫂她妈娘来了。
0: 怎么样？
2: 可不嘛，她一进村都问咱搁哪住嘞，娘咋办呢？
0: 哎呦，老天爷，这咋办呢？
2: 哎，娘啊，咱先把嫂藏到屋里头吧。嫂，
0: 哎，瞧这儿，藏啥嘞？恁嫂子是自个儿来嘞，又不是咱抢来嘞，怕啥嘞？快坐那歇着，我去给恁做饭去啊。
1: 坐着。

0: 家母。
1: 谁是你亲家母啊？
0: 你看，有话不能慢慢说，急啥来，吃把饭再说啊。
1: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拜着急忙，话要是说不完呢，住下，明儿再说。
1: 你住下，住下怕狼吃了我了。
0: 那好，那娘俩先说着话吧。啊，
1: 你给我说，你说你会不会？隐患，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我跟你说，今儿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根儿。

0: 死你！
1: 你今儿说啥也不行，你还是能够回去。你说你回不回吧？你说，
2: 不回去。
1: 英焕，我今天非
3: 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随你便吧。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呗！
0: 你疯了？叫支书快来！
3: 他厉害嘞！
0: 叫支书来，县长来也得讲理，他也不把闺女拴住。这山沟的人就是爷们呐！
4: 俺山沟人咋了？俺山沟人在你身上有啥短处？还是偷你了，还是抢你了，
5: 诓你了，骗你了，
4: 真不假，
5: 诓你了是骗你了。
0: 我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了。
1: 呀嘿，这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俺这山沟的，你有啥了不起啊？
0: 你有啥了不起啊？
1: 你有啥了不起？你？
6: 你耶、老嫂子来了。
0: 你是谁呀、
6: 我是老李呀、
0: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6: 老外看看看。
7: 李支书
6: 啊，
7: 这是英焕他妈、
6: 我知道。
0: 你是支书 你好啊，支书。工作忙吧你？
6: 不忙不忙。
0: 支书抽烟抽烟。
6: 我不会抽烟的。
0: 你不抽啊？
6: 你看看。
0: 支书
6: 啊
0: 英焕来的时候啊，袜子也没有带，被子也没有拿，我呀是叫他跟我回去把东西拿来再来。支书你看，
6: 老嫂子，应焕一来就给我说了
0: 啊，
6: 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0: 哎，是啊是啊，咱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6: 二来跟双宝姐有这样个亲戚，好多学生都下乡了，自己有这个熟地方，一句连白，那为啥不来呀？别说现在没有结婚，他就是结了婚，他想走，谁也不能有个绳拴住他，就是拴住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呢。我看就叫他住这儿，以后想走还可以走。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0: 在这陈山野沟里，要想在这陈山野沟里话呀，我有100个闺女也嫁出去了
5: 啊。咋光想着城里人全乡里的闺女、
4: 就不行你城里姑娘嫁到山沟一个、
8: 你小孩子不受插足了。
1: 咋了？那那城里人比俺这山沟的人多长个头啊，是咋的？你老住鬼、
6: 好了好了好了，走吧走吧走走吧啊！有意见开会对我提，好吧？老嫂子，走吧，先到我家坐坐啊，住两天就好了。
1: 给，先给你撇这5块钱。我跟你说，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来看你。

老君爷爷，你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知，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子嗣，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当着北美子长，在央视告他不像，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纳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待我来写，待我

等方光亮。

不平事，灭茶山恶根不行。三张庄很满墙，越死越狠阎罗王，赏识全在你手掌，不该错判好人王。

心，鬼马三刀，是得

霸占民女，强占土地，杀人放火，横行霸道，老高明。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

0: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案件的？
1: 哪有此事？
0: 今天也带暗杀。

说上次公文到，明日发窗要砖头，还没说爹爹不知孝，该换衣装。下修路，我不修，我不修，我不放手。

吃鸡爪。

张队长，那是老黄历了。

代表全村人民，你怀念

力好。

等来盼去，还是把咱的手掌握。

北京时间2点整。

0: 先上池吧，
1: 耶，给我出去嘛！

冲

同胞。

伙计们，起！

是一下子放飞，不管行涛雨里飞，桃李明年够采发，明年归中只有睡。愁煞我黛玉葬花人，想我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外祖母纵然怜惜，怎比自己父母？虽有宝玉温存体贴，谁知无端来了一个宝姐姐，昨日比肩论衣，唉，可怜我一片痴心竟是白费了。更知是春梦时节，落花难抵，恰是我红颜薄命，如今生气，怎不是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妹妹，请坐吧。
2: 那坐呗。
1: 听你失彩痛哭叫儿，敢莫你生有一父之子么？
2: 生下一个血宝万童，
1: 你把他发落何处？
2: 在此案内无法抚养，无奈教育王丧事了。
1: 丫鬟，王丧事还在咱府吗？
2: 还在咱府。
1: 去唤他来。
2: 是。啊，姐姐，咱那儿子虽然不是你亲生所养，可也是掌门的骨血，望求姐姐把他寻找回来，教养他守家立

0: 叫我啥事儿啊？见大婶儿，
1: 望丧事。
0: 大婶子，
1: 16年前，你小陈师傅交给你那个血泡万桶，你把它发落何处啊？
2: 是望山主之相来。
0: 他咋知道了呢？
2: 望山主，什么话我都说了，16年前我交给你那个血泡万桶，那是掌门之后，那是俺儿嘞，俺还要嘞，你给俺的儿吧。
3: 能看看这，当初一日你给我5两银子卖我的口金，不叫我说，如今你啥都说了，我叫他在我肚子里攒脾气啊，说。
0: 大婶子，你问你那个小孩啊，我是本想把他扔到陈山野沟里，又怕杀害性命，没有办法，我把他给卖了。
1: 咦，卖与何人了？
3: 卖给本城苏大老爷了。
1: 苏大老爷？
3: 哎，
1: 他跟前可有几个万桶啊？
3: 哎，就那一个，还是我卖给他了。
1: 哦，
2: 哎，大婶，那不就是咱们认的那个干少爷吗？
1: 嗯，不错，是他呀。
2: 哦，那好啊，等他再来，我留住他，就不让他走了。
3: 傻闺女，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了，人家孩子脸上也没有刻住恁张家的字儿啊，只怕要不回来
1: 啊。我的儿子难道说就送与他人不成吗？
3: 要想要孩子，哎，这里边离不了陈师傅，孩子是掌门的骨血，陈师傅生养的，明天到咱苏府当面做一个证人，是那就问，报信了要回来。
2: 慢来慢来，我乃出家之人，怎好在人前争儿要子啊？
1: 是啊，
3: 哎，依我说一句话，立案还婿，只要把孩子要回来，一来掌门有后，二来你跟大婶子也有了亲人了呀。
1: 啊，老人家倒是有时间，妹妹你看如何？
2: 姐姐你看呐，啊，
1: 出家换婿古已有之，妹妹就不要回去，留在家中，你我也有个依靠。
2: 姐姐说好便好。
1: 望丧事？
0: 大婶子，
1: 我那儿子是你亲手说卖，少不得你要做个证人呐。
3: 大婶子只要干证，陈师傅，
0: 哦，
3: 二婶子只要干要，我也干去。这3个寡妇去到苏府，当面锣对面鼓，实打实敲，别说是一个孩子，就是10个孩子，都要把他争过来。
1: 我看你偌大年纪，无依无靠，就留在我府吃喝一辈子，也就够你的了。
0: 哎呀，谢谢大婶子，谢谢大婶子，我是求之不得了呀。
1: 去，换你再来。哎，
0: 是是是。
3: 这哪儿敲锣来？我得问问。我。
4: 喂，
3: 这是哪儿敲锣的呀？
4: 王丧事
3: 啊，
4: 是你不知道啊？本城苏大老爷带领关少爷进京赶考，你不侥幸得中头名状元了？
3: 啥得中了？
4: 都去贺喜来，你去不去啊？
3: 去去去！
4: 好，
3: 等着我的一块儿去，一块儿去。
4: 哎，等着去，等着去。
3: 咦，好快呀，好快呀！我得报喜，我得报喜，我得报喜呀！
0: 大婶子接喜喜到。
1: 是在哪里呀？
0: 苏大老爷带领关少爷进京，一不侥幸得住了透明状元啦。
1: 是真的吗？
0: 可不是吗？
1: 哎呀，爸爸爸带我谢天
2: 谢地。
0: 快呀，
1: 妹妹你在家中等候，我倒在市场厅看看咱那儿子笑了。门外一我背妈。

般不在，哪有比那鸳鸯侣谁把俺缠，好比风景淹了光。

0: 我将他刮了，
1: 将他的官职，
0: 什么官职？我给他割了。

0: 登记了吧？
1: 信你接到了没有？
0: 不接到信，大忙天能来？哎，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中不中？哎，把相片取出来了，你看。那妈批准你了没有？哎呀，我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看看，我早就跟你说过，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哎呀，我跟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嘞。
0: 呀，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跟他说去。
1: 你去
0: 啊，
1: 他不把你给骂死，
0: 那你说咋办？
1: 哎，我也没办法。
0: 你自己到底有决心没有啊？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决心？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别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你嘞？
1: 呀，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啊？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那你要斗争20年，我请等你20年了。
1: 咦，还没有跟你结婚嘞，说话就光想教训个人。我要跟你结了婚呐，你还喝口凉水把我咽了嘞。
0: 你还知道好歹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银欢，
1: 别搭理我。
0: 你听我说嘛。
1: 我不听。
0: 咱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搭理我呗。
0: 银欢。

0: 那好吧，家里活很忙，今儿我还得赶回去。恁妈啥时候同意了，我再来接你。我走了啊。
1: 嗯，我真后悔。
0: 你后悔啥？
1: 在学校嘞，一唱歌，同学们都说你嘞嗓子好，管保能当个好演员。那时候剧团嘞来招人，我为啥不去试试嘞？
0: 哎呀，我算看透你了，又想当演员，又想学医生，还说当工程师多伟大，还说到农村更光荣，最说光荣就是不去。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给我。
1: 咋？也不是光找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嘞。
0: 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干！
0: 你看我干不干？
1: 干！
0: 你看我干不干？你看我干不干？好好好，跟他妈守着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0: 三宝在农业战线上并肩前进，俺该走了，再见。王银花，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有苦了不是？
1: 我还小嘞。
0: 我只问一句，你到底还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我再说一句，你要去我欢迎，你要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好好，但愿如此。
1: 哼，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0: 啊，你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你要知道你不去就把俺娘给急死了。
1: 可你要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臭死了。
0: 那恁娘跟俺娘不一样啊。
1: 啊，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您换了。恁娘臭，俺娘也臭，两个娘臭的不相同。俺娘怕你回家去变吃成餐。

十多女英雄也把红毛剪，为国杀敌是代代出一剑，这女子来

金殿上，他要捧竹丝，他要倒下王，你也要削发石骨啊，抓干的疼，哭哭啼啼闹朝浪，岂不叫那满朝文武倒断肠，是小威

小家，我穿着玉帝的符文，青蛙盖庙堂，太霞母那个脚陪酒，衣服的影响，他见没老和尚啊，阴暗里也分下，且莫说那个他前面去把香讲放点金和王丹丹，三横谷路远，三谷路远，路子路水，那皇亲国戚那都去上外乡，是人哪一个不敬俺呀，自痛的为国呀，山呀中南梁，落一个贤孝名，万古传呀，我的贤子同伴，你是个贤男。

怀了父啊，他提门那个虽然是忠臣良将啊，打死人也应该呀，把命抵偿，谁得是谁得非，你要命亮，你不正，言不顺呐、啊，你不正言不顺。

有八对哥扎他甩椅，赐予了二山文光日欢天喜地，那附近我这一件甩椅记得了心，我披下金剑刺甩椅，星月搬来那太君，那太君一过把朝廷难明我

我好说好讲，为从军师妙计，女扮男装，为从军与爹爹俺比肩较量，胆量好。

是我来奸商啊，装腔作势啊，掀起剑露出来，女儿恨极，随元帅实在。

0: 哎，爷爷，
1: 哎，
0: 你病走了？
1: 当然。
0: 我听人家老年人说，你年轻的时候会唱戏。
1: 唱戏啊？
0: 啊，
1: 哎，要说唱戏，爷可不是外行啊。年轻的时候也唱的挺好着了。
0: 爷，你都会唱啥？
1: 你说是梆子、曲子、二家弦、月调、平调、道情板、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吹拉、大探长、五龙五昆乱我一脚踢。
0: 爷，那你唱两出让我听听呗。
1: 哎呀，多年不唱了，也没有嗓子了，牙也掉了，说话都跑风，我唱戏也不中了。
0: 你也中啊？中中中。
1: 你想听两句龙戏啊？
0: 想听两句龙戏嘞。
1: 那我先跟你说几出戏，你点点吧。
0: 那好啊。
1: 啊，
0: 你说吧。
1: 你听
0: 啊。
1: 哎，你说是四大城头五大镇，火烧战船借东风，北雪北边北公公，那么关灯鸡灯带叮灯，花木兰那么穆桂英，红豆西厢风一听，卷西通那么神照明，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大严嵩大城隍那么也大灯都大面缸啊，大把的小镇大梦粮食，然后再大小汉唱来还有个棒大武情郎，大金枝的八金殿，曹庄杀气没羊卷，脑把的三中官老九镇，武松大虎白蛇卷，菜花脚摔大卷，三不愿意干的花砖的古武关镇，卢阳村擂鼓三通镇。太阳换个老山，把我的叙述走马见住过，后翅推磨双马，把我的真假李逵是一桌，全都会，全都懂，什么人家叫我老戏童。
0: 哎呦，爷，怪不得人家叫你老戏童了，你会的可真多。
1: 这事儿忘了也差不多了。
0: 爷还中，爷，那你唱一出让我听听吧。
1: 我也唱两句吧。
0: 啊，中。
1: 爷
0: 啊，
1: 别说唱了
0: 啊，
1: 爷我都不敢咳嗽一声嘛。
0: 哟嘿，那你要咳嗽一声嘞？
1: 我要咳嗽一声，咸子骨子的都得响。
0: 啊，爷爷爷爷爷要喷嘞，这谁信呢？
1: 喷嘞？
0: 啊，
1: 这采风短碗油可不是喷嘞，你听听吧。
0: 听听吧。
1: 你听着
0: 啊。
1: 不，哇哈！
0: 哟嘿，
1: 咋样？
0: 就是香了，
1: 香了吧？
0: 香了，
1: 不是也喷了吧？
0: 爷，
1: 哎，
0: 那是打蜡的。
1: 哦，乖乖，你真聪明啊！他不蜡都会香了。爷给你唱一段月调吧。
0: 哎，月调那好，我就好听月调。
1: 好听月调，
0: 哎，
1: 就咱爷俩，
0: 哎，
1: 可别扣我的鞋了。
0: 你怎么能不会的？
1: 中，小姐。
0: 哎。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在胡老关，他的娶妻名叫个穆桂英，生下一枝花木兰。

0: 须关公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配客张定了点武大郎一见着马里马里郎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1: 薛丁山

完成了摆设，和许仙生下一子包文章，猪八戒的口袭到门前了呀。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齐武在天哪、啊啊啊啊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车，我的小鸡呀、看爷我车的全不全呐、
1: 九折吧啊！
2: 爷、你唱的可真全，这一会儿啊，我听了好几十出戏。哎呀，
1: 不中了，孩子，都玩完了。
2: 中还中？
1: 你听这破葫芦牙嗓嘞，哎呦，这一唱葫芦眼的光发痒啊！
2: 别中，老功夫了。
1: 不中了，不中了。
2: 爷，你坐那歇会儿吧。
1: 中。
3: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0: 哟，他二大娘来了，
1: 有个那香媳妇了不是？
0: 他二大娘，坐。
1: 哎，这人眼长得是不赖，那咋还不来了？
0: 谁知道人家为啥一直不来呀？
1: 哎呀，真比那三清诸葛都难。那城里头那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游山逛景啊，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吧又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胆儿也装起来，见个换好眼吧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哪个可以送朋友。嗨，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常住啊，又嫌咱这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哪儿臭了，可到处都朝毛病了。
0: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呀，就是来了也留不住啊。
1: 算了，你说咱栓包里的他都找不来个媳妇了，把我的暖水瓶叫我拿走吧，我得给队里送水去了。
0: 你看我都忘了给你送去了。
1: 哟，你看看你这可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0: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媳妇准备的呀，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的鸡蛋，都快放坏了。
1: 哎呀，你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0: 你走着他二大娘。哎。

0: 弄啥来给搅混的一样啊。
1: 娘，俺嫂子累了。
0: 你当我还信你的嘞？
1: 咋？
0: 你都夸我的不是一回两回
1: 的。娘，这回真累了呀。娘，你看俺嫂子快到家了，你看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出去干你那活去吧。
1: 哎，娘娘别走。娘，你可准备准备，我今天上去了啊。
0: 我真的说
1: 姐姐
0: 看你呀，
1: 走吧，
0: 孩子。什么兔子？你笑啥来？你看你，你笑啥来？
2: 栓伯他娘
0: 啊，
2: 这回就是来了，
0: 真来了
2: 啊！
1: 来了吧？
0: 哎、
1: 你
0: 还等
1: 开门？
0: 我的，快去姐姐去。哎呀，栓伯你。
1: 这是咱娘、啊、
3: 你就是
0: 哦，我就是栓伯的娘。
1: 这是咱爹。
2: 哎，知道了都算了。
0: 哎，快坐下快坐。
3: 哎哎，
0: 乔侄儿，
1: 哎，
0: 快倒水去啊。
1: 好。
0: 哎，乔侄儿，
1: 哎，
0: 记住啊，放在那烫账上。
1: 中。
0: 坐啊，银花。
3: 哎，娘
1: 啊，
3: 你好吧？
0: 哟，好好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啥呀？哦，罗班主义。
3: 爹
4: 啊，
3: 你老人家也好吧？
4: 好，庄稼人可结实，成天在地里，恁那识字人都说啥？哦，空气好，酸，成天抡被子也不害个病。
3: 娘
1: 啊，
3: 我听栓宝说你生我的气了。
0: 哎，没有，哪生你的气了，不过也常念叨你啊。
3: 收成好吧？
0: 好好

0: 欢呐，只要肯下力，没有说不回来。
1: 没啥，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0: 就是，快坐银欢啊！
2: 哎
0: 哎，善宝，
3: 哎
0: 善宝，
3: 哎，
0: 快上恁二大娘家把暖瓶借来去啊！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你个这孩子，叫你去你就去呗。
3: 看俺娘自己人，你客气啥嘞？
0: 去呗。
3: 装装装装。
0: 哎，哦，乔侄儿，
4: 哎，来来来，
0: 快撵上恁哥到恁二大娘那借几个鸡蛋去啊！
4: 咦，咱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咱那不都放坏完了？快点去。
1: 哎，双胞他娘
0: 啊，
1: 恁先说话吧，我到队里去一下。
0: 哎。双胞爹，你等等，啊、等等啊，等等，
5: 爹
1: 啊，
5: 你坐呀。
1: 我不累，你坐吧，你坐。
0: 双胞他爹
1: 啊，
0: 到供销社里啊打回的酱油来啊。
1: 中中。
5: 娘
0: 啊，
5: 咱们这儿还有卖酱油的？
0: 耶，银欢咋没卖酱油的呀？银欢呐，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咱这山沟里呀，你别说吃的东西了，就是那金光杂货，咱这也是样样俱全呐、啊。就连着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俺这也是件件不缺。像那啥，杯记本、钢杯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解放水车、双花铃，要啥都有。哎，歇着吧，我做饭去了啊。
5: 哎，哎，娘，我帮你烧锅去。
0: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忙过来了，跑这么远了，累了，快坐那歇着。来，你喝水啊？
5: 哎，
0: 哎，我来给你倒。
5: 哎哎，烧着了没有啊？烧着了没有？
0: 没有没有，坐啊。
5: 哎。

0: 这山沟的人还害羞了。
1: 英宽，这是恁二大娘。
0: 大娘哟，哎，瞧着他娘，今儿上午啊，你不用做饭了，等一会儿叫他上俺家去，我给他包饺子吃。
1: 不了，他二大娘，改天再去吧。
0: 你看看，那是恁的媳妇儿都不能上俺家吃顿饭。闺女呀，你可去啊，俺家呀离这儿可近了，出去着门上个坡下个坡，过道小河拐个弯都到了。我走了啊。哎，他叫个啥呀？
1: 看看老东西，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叫应焕。
0: 哎，对了，应焕。哎，焕呐，你可一定去啊，你要是不去啊，我可不依。我走了啊。
1: 应焕，
0: 哎，
1: 快坐着歇歇吧啊。
0: 哎，
1: 这孩子啥事儿啊？
2: 俺嫂她妈娘来了。
1: 怎么样？
2: 可不嘛，她一进村都问咱搁哪住嘞，娘咋办呢？
1: 哎呀，老天爷，这咋办呢？
2: 哎，娘啊，咱先把嫂藏到屋里头吧。嫂，
1: 哎，瞧这儿，藏啥嘞？恁嫂子是自个儿来嘞，又不是咱抢来嘞，怕啥嘞？快坐那歇着，我去给恁做饭去啊。
2: 坐着。

0: 母。
1: 谁是你亲家母啊？
0: 你看，有话不能慢慢说，急啥来？吃把饭再说啊！
1: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拜着急忙，话要是说不完呢，住下，明儿再说。
1: 你住下，住下怕浪吃了我了。
0: 那好，那娘俩先说着话吧啊。
1: 你给我说，你说你会不会？隐患，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我跟你说，今儿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根儿。

0: 死你！你今儿说啥也不行，你还是得给我回去。你说你回不回吧？你说，
1: 不回去。
0: 英焕，我今天非
2: 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随你便吧。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呗。
0: 你疯了？叫支书快来！
2: 他厉害嘞！
0: 叫支书来，县长来也得讲理，他也不把闺女拴住。这山沟的人就是爷们呐！
3: 哎，俺山沟人咋了？俺山沟人在你身上有啥短处？还是偷你了？还是抢你了？
4: 诓你了？骗你了？
3: 这不叫
4: 诓你了，是骗你了。
0: 我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了。这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俺这山沟来，你有啥了不起啊？你有啥了不起啊？
2: 你有啥了不起？你
4: 哎呀，
5: 多厉害！
4: 这是咋了？咋了？这是啊？是赶回来？是看戏来？哎，少说两句吧，啊？耶，老嫂子来了。
0: 你是谁呀？
4: 我是老李呀。
0: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3: 老外，
4: 看看看，哎，
0: 李支书，

0: 啊，
1: 这是银欢大马。
2: 我知道。
1: 啊，你是支书啊？你好啊，支书。工作忙吧你？
2: 不忙不忙。
1: 支书，抽烟抽烟。
2: 哎，我不会抽烟的。
1: 你不抽啊？
2: 哎，你看看。
1: 支书啊，
2: 啊，
1: 银欢来的时候啊，袜子也没有带，被子也没有拿，我呀是叫他跟我回去把东西拿来再来。支书，你看。
2: 老嫂子，银欢一来就给我说了
1: 啊。
2: 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1: 哎，是啊是啊，咱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2: 二来跟双宝姐有这样个亲戚，好多学生都下乡了，自己有这个熟地方，一举两得，那为啥不来呀？别说现在没有结婚，他就是结了婚，他想走，谁也不能有个绳拴住他，就是拴住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呢。我看就叫他住这儿，以后想走还可以走。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3: 北京时间5点整，
1: 在这陈山野沟里，要想在这陈山野沟里话呀。我有100个闺女也嫁出去了
4: 啊！咋？光想着城里人，全乡里的闺女，
5: 就不行你城里姑娘嫁到山沟一个？
6: 你小孩子，不少插足了。
7: 咋了？那那城里人比俺这山沟的人多长个头啊？是咋的？你老有主鬼。
2: 好了好了好了，走吧走吧走走吧啊！有意见开会对我提，好吧？老嫂子，走吧，先到我家坐坐啊。住2天就好了。
1: 给，先给你撇这5块钱。我跟你说，你就是死

言，你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知，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姿势，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上这北美子长，在央视高堂不下，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纳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待我来写，待我来。

你自在上方把权争，分不由利民擦遭殃。人人说天心无私自古道，你我看你王位至尊在天堂该告你，二将庄谋起张太白真人也荒唐，人间多少不平事，你也查。

Thank you.

不让状告成王失之十分，你为何受降言不由穷？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秦奶奶，
2: 哎，
1: 舌头好了啊！
2: 知道了。
1: 秦奶奶，快上车吧！
2: 出去了。

0: 脾气，我挨那身上那不停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粉的青，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是得罪我，我也敢把他戳一个大窟窿。
1: 哎呀，太太，快上车吧，钱不走了呀。

0: 来，
1: 西罗侯之妻燕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枪斩民女，连伤耳命，鼎国公徐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御批大理寺。
2: 嗯，好。
1: 大理寺得令，清源县知县唐城所将此案申请问命，连同一个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0: 遵命。将军，请到官驿歇息。
1: 朝中失望，告我子。
0: 好，北京见，北京见啊！
3: 不为大人到，
4: 不为大人到。
0: 啊，这几个老杂帽又来了。
4: 哎、啊、呀，哎呀，大人，
5: 请请请
0: 请请请。
6: 不信，你执法严明，
7: 不畏权衡，
8: 爱民如子，
9: 廉洁奉公，
10: 我等疼爱和平。
0: 众位大人，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审此案啊！哎呀，我的牙小椅子少啊啊！哎，先请你们两边站啊、嗯！待会儿审告明，请你们把戏看。唱到热闹处，老大人掌声要塞河边呐！啊，
10: 我等遵命，
0: 我要坐堂理事啦。
10: 好，为天理事。
0: 好，那你们请站吧。
10: 是。嗯。
0: 夫人，大理寺公文一到，一块儿进京吧。
11: 圣上不命，大理寺断案不公、嗯、老身不能从命。
0: 什么？你竟敢说圣上不命，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啊、人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11: 我不要王法
0: 啊！你哎呦，
11: 不要问
0: 了，你不要，我要。哎呦，你如此报效宫廷，胆敢目无朝廷，今天要不把你严惩严实，哈哈，你我是恁老公公。
11: 呸
0: 呸，不去凤冠霞帔。

0: 回仙。
1: 嗯啊，大人，
0: 你可真了不起呀！啊。
1: 老大人，
0: 我回仙，
1: 你还记得你在安院吗？
0: 在安院。
1: 啊，哎，你看，哎呦。大人，您在安院，你看，哎呦，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

0: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俺姐妹？
1: 哪有此事？
0: 今天带俺杀。

北京时间6点整。

到南间做老朽，听说上次公文到，明日发疮要砖头，还别说爹爹不知晓，该换衣装下修路，不修不修。

吃几种

你看这庙。

十八。

灵堂祭奠，祭奠一遍。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明永乐3年3月初四。

尽是血脉，竟以相助命尽九里苏绣之意，是寄予亡夫之灵签约。出众，只

万分，燃笔我创，饮鸩墨迹而无韵，为相思难唱。

问君不究，断论柔肠，负酒一桶，血泪千行，清酒立地，只会飘扬，临期不美，劝奏凄美，风景死。

伤啊，又怨阳光。

雨下子放飞，不管醒涛雨里飞，桃李明年够采发，明年归中知有谁。愁煞我黛玉葬花人，想我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外祖母纵然怜惜，怎比自己父母。虽有宝玉温存体贴，谁知无端来了一个宝姐姐，昨日比肩论衣，唉，可怜我一片痴心竟是白费了。更只是春梦世界，落花满地，恰是我红颜薄命，如今生气，怎不是

菜。

0: 妹妹请坐吧。
1: 那坐呗。
0: 听你失财痛哭叫儿，敢问你生有一父之子吗？
1: 生下一个血包万童。
0: 你把他发落何处？
1: 在此案内无法抚养，无奈教育王桑逝了。
0: 丫鬟，王桑氏还在咱府吗？
1: 还在咱府。
0: 去唤他来。
1: 是。啊，姐姐，咱那儿子虽然不是你亲生所养，可也是掌门的骨血，望求姐姐把他寻找回来，教养他守家立业，孝顺于你。妹妹做

Thank you.

0: 啥事儿啊？讲大事儿，
1: 王桑氏。
0: 大婶子，
1: 16年前，你小陈师傅交给你那个血泡万桶，你把它发落何处啊？
0: 是王山主之相了。
2: 他咋知道了呢？
0: 王山主，什么话我都说了。16年前，我交给你那个血泡万桶，那是掌门之后，那是俺儿嘞，俺还要嘞，你给俺的儿吧。
3: 能看看这，当初一日你给我5两银子卖我的口金，不叫我说，如今你啥都说了，我叫他在我肚子里攒脾气啊！说。大婶子，你问的那个小孩啊，我是本想把他扔到陈山野沟里，又怕杀害性命，没有办法，我把他给卖了。
1: 咦，卖与何人了？
3: 卖给本城苏大老爷了。
1: 苏大老爷？
3: 哎，
1: 他跟前可有几个万桶啊？
3: 哎，就那一个，还是我卖给他了。
1: 哦，
4: 哎，大婶，那不就是咱们认的那个干少爷吗？
1: 嗯，不错，是他呀。
4: 哦，那好啊，等他再来，我留住他，就不让他走了。
3: 傻闺女，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了，人家孩子脸上也没有刻住那张家的字儿啊，只怕要不回来
1: 啊。我的儿子难道说就送与他人不成吗？
3: 要想要孩子，哎，这里边离不了陈师傅，孩子是掌门的骨血，陈师傅生养的，明天到咱叔父当面做一个证人，是那就问报信的要回来。
4: 慢来慢来，我乃出家之人，怎好在人前争儿要子啊？
1: 是啊。
3: 哎，依我说一句话，立案还须，只要把孩子要回来，一来掌门有后，二来你跟大婶子也有了亲人了呀。
1: 啊，老人家倒是有时间，妹妹你看如何？
4: 姐姐你看呐，啊，
1: 出家欢喜古已有之，妹妹就不要回去，留在家中，你我也有个依靠。
4: 姐姐说好便好。
1: 王桑氏，
2: 大婶子，
1: 我那儿子是你亲手说卖，少不得你要做个证人呐。
3: 大婶子只要干证，陈师傅，哦，二婶子只要干要，我也敢去。这三个寡妇去到苏府，当面锣对面鼓，实打实敲，别说是一个孩子，就是10个孩子，只要把他争过来。
1: 我看你偌大年纪，无依无靠，就留在我府吃喝一辈子，也就够你的了。
2: 哎呀，谢谢大婶子，谢谢大婶子，我是求之不得了呀。
1: 去，换你再来。
2: 是是是。
3: 这哪儿敲锣来？我得问问。我。
5: 喂，
3: 这是哪儿敲锣的呀？
5: 王桑氏
3: 啊，
5: 是你不知道啊？
3: 啊，
5: 本城苏大老爷带领关少爷进京赶考，你不侥幸得中头名状元了？
3: 啥得中了？
5: 都去贺喜来，你去不去啊？
3: 去去去！
5: 好，
3: 等着我呢，一块儿去，一块儿去。
5: 等着你，等着你。
3: 咦，后快呀，后快呀！我得报喜，我得报喜，我得报喜。
2: 歇息歇到。
1: 是在哪里呀？
2: 苏大老爷带领管少爷进京，一不小心得着了透明状元那。
1: 是真的吗？
2: 可不是吗？
1: 哎呀，爸爸爸带我谢天
4: 谢地。
2: 快呀，
1: 你在家中等候，我倒在市场厅看看咱那儿子笑了。门外与我备马。